0: 年少不听李宗盛，再听已是曲中人。嗯，苦酒入喉，心作痛。喝酒最好，但不要贪杯哦。如果你真的想，如果你真的想喝的话，你可以尝一尝我们今天卖的这一款黄酒。
1: 对，哎，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黄酒呢，是来自我们
0: 闽派。
1: 对，
0: 这是哪儿呢？叫惠泽龙，这个是400多年传承的，叫闽派黄酒。各位如果想十一的时候想尝一尝福建的这个黄酒标杆，你可以试一试。中华老字号，2017年的厦门金砖国家峰会，这是亮相，在那儿亮相，非常非常厉害。上次有很多听众来回购，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还是一样的，159块钱一瓶，两瓶礼盒装198块钱。当然建议各位买两瓶。它是那种什么样的口感型的？它是清爽的干黄酒，它不是那种厚重的，它的入口很绵柔，很绵长，然后呢酒体非常顺滑，然后没有什么刺激，无糖，零添加，用料也非常的干净，然后就是那种低杂的专属的低杂的纯油工艺，口感喝起来是很清爽的，没有那种特别厚重特别杂乱的口感，所以各位放心。而且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2009年丰坛的15年的陈酿，所以呢两瓶的价格更划算。有兴趣啊，各位，这个咱都说嘛，是吧，小喝怡情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在后台回复一个字叫做酒，
1: 特别是秋冬天的时候，就稍微呢，
0: 喝点黄酒，
1: 对，暖暖身子，
0: 哎，是的，
1: 都是不错的。关注浪声921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一个字酒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没错，稍后回来之后，朋友们熟悉的运气游戏又回来喽，我们以后见了。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跟各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叫什么名字？
3: 今天叫快问快答。
2: 没错，很简单，我们快速问一个问题，你来告诉我对还是错就行了。
3: 是的，
2: 答对，拿走红包啊，就这么简单。答对两个六块六毛六，答对
3: 四个
2: 九块二毛一。
3: 是的
2: 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了。
3: 一定要快，
2: 哎，对，所以赶紧吧，
3: 不能不快，
2: 快问快答啊，一定要快啊。今天的问题全部都是旅游方面的知识，
3: 是的，
2: 全都是景区方面的知识，
3: 是的，
2: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参与其中了。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情况和景点。
3: 稍等我一下，找到了。今天呢，青岛的近海浪高是0.8米，水温是24.9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42和下午的17:51，低潮时呢是凌晨的0:10和中午的12:28。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警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4: 889-9021，
5: 电话接通啦！
2: 大卤蛋你好，
3: 大卤蛋好。
6: 大天维 C，
2: 哎，
3: 早上好，大卤蛋。
2: 早上好啊，来，准备好了吗？
6: 好，
2: 来，加油啊
7: ！Ready Go！
3: 泰山位于山东省泰安市，有着"五岳之首"的美誉。
6: 对，
3: 对。
2: 第二个，
3: 第二题，九寨沟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6: 对，
2: 对。第三题
7: ，Ready Go！
3: 第三题，请听题，请问明长城西起山海关，东指嘉峪关。
6: 对。
3: 是 错，
2: 错，哎，
3: 是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
2: 对，好嘞，那就六块六毛六，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3号线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3: 你好，
8: 早上好，大家好，
3: 早上好，徐先生。

0: 有信心吗？
1: 没有。
2: 哎呀，快问快答。
0: 没错，蒙一下啊，
2: 咱就蒙，
0: 加油。
1: 好的
3: ，Ready Go。
2: 停题，请听题，请问故宫博物院的主体建筑位于陕西省的西安市？
1: 错误。
2: 没错。
0: 第二个，听好啊
3: ，Ready Go。
0: 北京故宫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的皇家宫殿，对吗？
1: 错误。
0: 错误，哪错了？故宫旧称不叫紫禁城，叫什么？
2: 叫什么呢？
0: 不是明清吗？
2: 嗯，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2: 拜
0: 拜。我跟大家讲了嘛，就是这个故宫啊，以前的时候，我当年艺考的时候去的时候是不用预约的啊，门口直接说一声拿身份证就进去了。现在你想看故宫，你想爬长城
2: 得提前约。
0: 哎，你想颐和园、国家博物馆，不好意思，约完你再进京啊。
2: 确实是，这种火爆的时候，特别十一假期，
0: 最近真的人老多了。四十二号群雪碧，你好，雪碧。
2: 雪碧好。
4: 你好，大田明星早。
0: 哎，
2: 早上好，雪碧。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4: 还行吧，
0: 还行、啊，
2: 还行，就靠对错对错啊，
0: 来，
2: 就是蒙，
0: 加油加油啊
3: ！Ready Go。
2: 杭州西湖位于江苏省苏州市境内。
4: 错。
0: 你这个答对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救你哈。第二个啊
3: ，Ready Go。
2: 兵马俑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
4: 错，
2: 错，没错。
3: Ready Go。
2: 第三题，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地处贵州省境内，
4: 错，
0: 跟送分一样。好了，最后一个啊
3: ，Ready Go。
2: 千岛湖，它是位于浙江省杭州市，
4: 错。
2: 对的，
0: 这个是对的 啊，
2: 千岛湖，
0: 这个、对的，
2: 它叫淳安县。
0: 是的啊，这个是对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六块六毛六，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千岛湖我一直很爱。

0: 位于陕西省境内，对吗？
1: 错。
0: 错，没错。Lady Go。青海湖位于青海省，是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1: 对。
0: 对。Lady Go。鄱阳湖位于湖南省，是中国第一淡水湖。
1: 错。
0: 错，没错，还有最后一个。九华山位于江西省池州市，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1: 错。
0: 没错。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9.21元。
3: 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快乐如此简单，你好。
0: 你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快乐如此简单。你一般出去玩会选择山吗？
1: 什么山？
0: 就是山，你会选择就特意去爬山吗？
1: 不会。
0: 不会，那你一般会选择去哪种地方玩？
1: 在家待着吧。
0: 哦，不出门啊。我是没想到这个选项的。
3: 这个是夜不出门是吧？
1: 回私信了，昨天打过电话。
3: 啊，很长时间。好嘞，来，那试试看啊，准备好你的，加油啊。Lady Go。请问云阳原阳梯田位于广西境内，是壮族创造的农耕奇观，对吗？
1: 蒙个对吧。
3: 对啊，不对，它是在哪儿呢？是哈尼族创造的，而且是云南省。嗯，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
0: 拜拜。
3: 来继续啊。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沈浩群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0: Hello， 刘先生。
4: 你好，大家好。
3: 哎，早上好，刘先生。
4: 好。
3: 假期出去玩吗？不出去。好的。
4: 出去。
3: 啊，你现在但是没有定，是不是？咱没有买机票什么的。
4: 就是周边吧。
3: 啊，也是周边。
4: 回趟。
3: 好。
4: 回趟家，然后。
3: 家是哪里的？
4: 更好的出去。平度。
3: 平度啊，
0: 行，还
3: 行，
0: 不算太远，
3: 倒是不是很远啊。来，那准备好啊，加油。Lady
0: Go。太湖它呢位于江苏浙江的交界处，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
3: 对吗？
4: 对。
3: 对，
0: 没错。 Lady Go。丽江古城它呢是位于云南省丽江市，在1998年的时候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4: 对。
0: 是错的。
3: 是错的。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3: 拜。
0: 97年的时候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3: 哪一个？
0: 丽江古城。
3: 丽江古城。
0: 对。
3: 哦，比那个时间想象的要更早一点。但其实丽江古城其实挺好的，他们都说这两年云南去的人少了。
0: 怎么可能？
3: 对，就是说去那儿人少了。哎呀，你看看，这是10月1的云南，你看这中秋的云南，它都没有人。
0: 怎么可能？
3: 朋友们，谁信谁傻子。
0: 那可是云南，
3: 我给你放话放在这儿，云南真的是出了名的旅游大省，而且是旅居大省，什么概念呢？它那一年四季人都多。
0: 身边无数的朋友都说去云南旅居。
3: 对，而且旅居大省啊，朋友们，你说哪人少？我跟你说，可能是景区里边人少，但是你去那儿之后，我跟你说，人其实一点不少，
0: 对，
3: 还是很多的啊。来下一位啊，哎，你是十一哪人少？
0: 十一家里人少，我家就仨人。
3: 李沧人少不少？
0: 李沧，你得分地儿。乐克城那儿反正人多。
3: 哎，但是啊，我跟你讲，咱不知道有没有刚来青岛在那个滴滴上的朋友哈，你有空你真的可以去李沧转一转，什么李沧河的那个湿地呀，什么那个世园会啊，然后往那边那个小道啊，最近很火那个网红道啊，那些地方都挺好。
0: 对，
3: 人少，吃饭也好吃。
0: 十一的时候就是咱们那几家店人肯定多。
3: 哦，经常吃饭
0: 山上那块，
3: 山上那是，你还想上山？
0: 人肯定多。
3: 天哪，我都没敢想这个事儿啊！来，五号群的1分6，你好，1分6。
0: 你好，
5: 你好，两位好。
0: 哎，位于杭州市，在2011年的时候，就2011年的时候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1: 错
3: 错，
0: 错在哪？
3: 是对的。
0: 对
3: 啊，好嘞，感谢你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一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0: 你好。
6: 你好。
0: 哎，王先生好。
3: 早上好啊，王先生，十一有规划吗？
6: 暂时还没有。
3: 暂时还没有是吧？行，那可能也就是周边咱随便玩一玩啊。好，
6: 对对，
3: 到时候就高速上见。
0: 到时候咱就朋友圈见啊！所有人说没有规划的千万别出门啊，要不然我看你们朋友圈我嫉妒。
3: 来，准备好啊，加油！第一题 ，Lady
0: Go。瘦西湖位于江苏省的苏州市，是著名的湖上园林。
6: 错
0: 错，没错，
3: 第二个

0: 泸沽湖位于四川省和贵州省的交汇处，居住着摩梭族人。
1: 错。
0: 平遥古城位于陕西省，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明清古城之一。
1: 你说的是陕西是吧？
0: 对。
1: 错。
0: 好嘞。
2: 哎呀，最后一个。
0: 第四题，请问周庄古镇位于浙江省湖州市，有着中国第一水乡之称。
1: 错。
0: 哎，
2: 恭喜。
3: 太棒了，恭喜恭喜。
0: 那周庄在哪儿呢？
1: 好像是，反正是在江苏，但是好像是在杭州，是吧？
0: 在苏州。
1: 苏州，杭州，对对
2: 对，
1: 可不是杭州。
2: 江苏跟杭州可不是一个事儿啊！
1: 不是，
0: 可不能混啊！
2: 对对对啊，在苏州。好嘞，恭喜获得9块2毛1，金额填对啊！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江苏那可是。详细到每个镇上都不一样，
0: 确实还真不一样。并且其实周庄古镇我有去过，上次有去，我觉得周庄古镇确实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
2: 为什么呢？
0: 它是那种感觉不一样，
2: 它是商业化没有很浓。
0: 它商业化很浓啊。
2: 那它为什么不一样？
0: 就是你到那儿啥都有，甚至还有那个
2: 我多嘴问一句哈，你最近是不是没有去过咱那个古街里什么上街里什么的？
0: 我想想它叫什么名字来着，就是那个长沙特别有名的那个奶茶啊，它有茶颜悦色。
2: 哦，它有茶颜悦色。
0: 对，苏州有茶颜悦色。
2: 上街里们努力哈。你天天的这那那这的什么喜剧节弄这个的，你能不能把它引进来？
0: 对呀、啊、你引个茶颜悦色呀。
2: 哦，我也去一趟玩一玩到底哈。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啊，当然了，各位现在有兴趣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今天卖的这款产品还挺好的啊，这是一款酒类产品，叫黄酒类的。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喝黄酒，但是你看秋冬季明天可能又要降温了，所以呢在这种季节之下呢，喝点黄酒暖暖身还挺好的。有兴趣呢可以在后台回复一个字酒就行了。这个酒呢是来自于福建的这一款黄酒，非常
0: 400年传承
2: 闽派的黄酒，它属于那种清爽干爽型的酒体，非常喝起来很舒适很舒服啊，微苦回甘很好，酒体呢也不刺激。有兴趣的朋友不建议买一瓶，因为这个是15年的陈酿，09年封坛的。今天呢你看是得16年了吧、对吧，到今天为止呢两瓶是198礼盒装啊，更建议大家买这个自饮或者送人都很合适。有兴趣后台回复一个字
0: 酒
2: 就可以了啊。
4: 88990921电
2: 话接通啦。69号学的忍，你好忍。
0: 你好。
5: 你好。
2: 哎，
5: 你好，大家好，我是
0: 早上好忍。
2: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早上好。没有。
2: 没有。来。
0: 来试试吗？
2: 加油啊。请问普陀山位于福建省厦门市，是中国道教四大名山之一。
5: 对。
0: 普陀。
2: 普陀啊。
0: 普陀。
2: 普陀。
0: 普陀去哪儿啊？
2: 那你想想浙江愿意吗这个事儿？浙江肯定也不愿意啊。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他在浙江省的舟山市啊、再见啊，
0: 拜
2: 拜。
0: 普陀嘛，
2: 普陀嘛，普陀山、哦，福建厦门不是，但福建我说实话我就去过一个地方，泉州姜母鸭很好吃，朋友们推荐大家啊。
0: 哦，他说的是南普陀。
2: 哦，那以豆包为主吧。出任何问题之后不要怪我们朋友们啊，这都是豆瓣给我们出的题啊。好了，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一会儿见啊。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因为马上要放假了嘛，就明天还有一天了，
3: 是的，
2: 所以今天还没有打过热线的，包括你在听节目但是从来没有参与过的，这周没打过的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最后一点时间快问快答，只需要回答对还是错，不需要改正，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当然前提是要快啊，不能想的
3: 快，
2: 不能想的时间太久，
3: 对，
2: 好吧，这还是简单，
3: 飞快，
2: 对，还是这个幸运类问题，所以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了。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高美女，你好，
3: 你好，
6: 你好，蓝天VC，早上好，
3: 早上好，高美女，怎么声音嗡嗡的？感冒啦？
6: 没有，感觉有点困了。
3: 哦，困了，
2: 昨晚
3: 这才几点呀、
2: 啊？昨晚几点睡的？
6: 昨晚两点才睡，
2: 两点？为什么？
3: 看啥了？
2: 喂，
6: 因为明天我。

0: 儿子要过生日，给他买布置的东西。
1: 哦，
2: 不是这么用心吗？
1: 你不懂，
0: 一岁周岁，
1: 对，
0: 周岁，
1: 周岁宴很费时，他需要就是做那种什么小蛋糕，然后做那种什么摆盘，
0: 对，就还要布置，
1: 对，布置，然后那个还要出片儿。
2: 我明白了，就是孩子不记事儿的时候都很精致，对不对？
0: 对，
2: 记事儿之后就无所谓了啊。
0: 两岁就开始不管了
2: 啊，两岁生日的，一岁的，哎呀，可精致了，妈妈，你看给你准备这些东西，
1: 咱得走个流程。
2: 对，然后到了明年的这个生日时候啊，给你个蛋。跟我玩去吧。
1: 哎，那他生日还蛮好的，他是明天9月30号。
0: 对，
2: 哎呦，那他以后上班可好了。
1: 为啥？
2: 过完生日就放假呀。
1: 你要这么说哈，
2: 对吧？你有时候9月30能赶上
1: 啊，也对，给自己一个理由放请假，
2: 能赶上那个跟中秋，你跟今年一样这么连休，
1: 请假。
2: 我生日，
1: 我生日。
2: 你不请
1: 我生日我必须请假。
2: 你有生日你不请我啊？
1: 有道理。
2: 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1: Go！ 婷婷，请听题，请问可可西里位于西藏自治区，在2017年的时候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
0: 嗯，错，
1: 错，
2: 错，
1: 没错。
2: 第二个 ，Lady
1: Go！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在2016年的时候被列入了世界文化自然遗产。
0: 错，
1: 哎，是对的。
0: 啊，好了。
2: 感谢你的参与啊，再见，拜拜，
1: 拜拜。88999021电话接通啦。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张先生。
3: 你好。
1: 哎，你好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有信心吗？
3: 有
2: 有，好嘞，来加油啊。Lady Go！ 第一题很简单啊，这个题是这样的，请问承德避暑山庄位于沈阳，是清代皇家行宫。
3: 错。
2: 哎，第二个 Lady Go！ 都江堰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战国时期留存至今的水利工程。
3: 对
2: 对。第三个 Lady Go！ 请问，哎，稍等啊。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啊。我们离国庆假期越来越近了啊，可能很多朋友在国庆假期要么可能出去玩，可能当然还有相当的一部分朋友啊，可能就是不太愿意在国庆节出去，因为到处可能都是人啊，可能体验感会比较差一点。但是国庆假期哎，大家悠闲的在周边逛一逛，然后如果是有购房置业的需求的，您到新房的售楼处去看一看，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好吧。来，朋友们，如果您有购房置业的需求，有任何的问题，今天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如果您在公众号有问题想发过来，您就直接编辑文字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编辑文字发过来就可以啊。来，如果是您考察的是新房新盘啊，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城阳都可以。然后如果说您想买卖二手房的问题，我们今天锁定市北。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我们市北的高红高经理。高经理早上好。
2: 早上好高老师，大家 好。
1: 那个高经理，你们国庆假期是不是不休假？
2: 我们是不休的，大家休息的时候我们是最忙的时候。
1: 国庆节，其实国庆节我觉得是看房是最佳时期，是吧？秋高气爽，
2: 不冷不
1: 热，天气也比较舒服，然后到售楼处看看那些新产
2: 品。哎，售楼处现在吧，国庆节期间可能你看一个是国庆，一个是就是在这个元旦前后，其实是售楼处这个折扣优惠力度最大的时候，抢客户嘛，
1: 是吧？因为我感觉体验感也会更好，一个是天气舒服，不冷不热，再去了之后，现在售楼处也各种很热情，是吧？给你各种接待，然后你仔细看，
2: 他们就是为了下半年储粮。
1: 然后呢，而且这个现在的这个新产品真的值得大家一看啊。好嘞，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再次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新房的话，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都可以。如果是买卖二手房方面的一些困惑跟纠结，我们锁定市北区域，好吧？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的高红高经理，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最近去看了一下通和乐章，有一个二手房127平的。他跟售楼处的这个房子怎么比啊？通和乐章已经有二手房了是吗？
2: 是啊，那消息大家消息都好灵通哈，就是其实还是比较关注的。是确实通和乐章呢有一个二手房哈，目前来说通和乐章因为它是到6月底7月份的时候实际上是交房了。它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毛坯，一部分是精装修。精装修是到年底交房，然后毛坯的部分是6月7月份的时候是已经交房了。所以你看大家就是这样，就是交房的时候还是有一部分业主就说因为工作的变动啊，因为就是其他别的一些变化会接着挂上来卖哈。你看这个时间也就是一个月左右啊，一个月左右，很快这个时间段。那这个房子是这样哈，还真有这么一套房子。这个房子是一个2号楼上的毛坯，127平。其实它这个价格呢，我看来是还是挺有性价比的。我没记错的话，它应该是报的245万。实际上这个房子呢，房东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哈，因为之前这个我还是跟他打过交道，他现在240以内肯定能出手啊，240以内肯定能出手。售楼处现在是这样，售楼处毛坯的是没有房子，全部卖完了，现在售楼处是精装修在卖的、对，精装修在卖的，你至少哈、至少他7号楼再卖，你就是你再到底的话也得270以上。
1: 这个是几楼的房子啊？这个127平，
2: 这个是8楼啊，8楼，一共是不到30层，20多层的8楼，挡是一点不挡的啊，这个房子实际上是不挡啊。
1: 就你认为性价比还是可以？
2: 性价比我是觉得哈，因为你看哈，我一般来讲，我给大家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如果你说跟周边的老房子比，你其实是有一比的，但现在你是同样的这个同一个项目之间的比，其实就比什么？比第一，你楼层喜不喜欢啊？它是一个8楼，但是你需要亲自去看，我这个房子我之前去看过，实际上是不挡光啊，就是楼层你喜不喜欢？户型呢，其实和别的户型都是一样的，就是5米4的一个宽厅，然后那个包括小区的品质啊，包括小区的园林啊，包括开发商物业都是一样的啊，就是比楼层和性价比。我目前来看，我是觉得这个房子还可以，如果是那个的话，大谈谈230都有可能啊，所以性价比是有的啊，
1: 好，这位朋友微信公众号也问说，通和乐章这个小区如果说劣势的话，它的缺点是什么？
2: 缺点哈，我来想一想，最大的缺点我觉得是一个是什么？应该是属于它的区位。它的区位就是它周边呢，你看哈，它周边它属于瑞昌路这个周边啊，瑞昌路周边，你说它周边啥都有呢，啥都有。你看100米的地方是5号地铁口啊，2028年就交房了。学校有吗？学校也有，学校还是非常好的学校，是那个起源集团下属的广元学校。但是呢，它这个学校的点在哪呢？它得你就是开车大约得个10到15分钟开车哈、不是步行，因为它比较远。对，它比较远，它是要开车去的，所以它周边你看商业呢，就是你要到万科广场去，要到利群去，要到悦汇去，你说有啥都有。但是呢，它整个的位置呢，因为它在瑞昌路这附近，所以呢，你像就是比方说我们简单来说，你说在新都心或者 CBD 或者是崂山或者是釜山后，那种感觉还是要稍微差一点。
1: 明白，就是它周边该有的都有，但是见面就是没有那么优秀。
2: 是。
1: 另外，
2: 就是
1: 另外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我可能会觉得它是大高层。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是高远，我们继续跟大家交流。大家有任何买房方面的问题啊，无论是新房还是二手房，无论是买房还是卖房，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当然二手房呢，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区，我们今天仍然请到的是我们市北区21世纪不动产的高红高经理。也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微信公众号有朋友问高经理的电话啊，我给大家说一下，13210010635，13210010635，大家可以加高经理的微信啊。另外有随时有问题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在我们节目之后你只要说是921的听众就可以啊，都是免费给大家咨询。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啊。另外大家现在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这位朋友说，青皮金兰山十号楼卖没了吗？跟紫月上府对比怎么样？高经理，青皮金兰山。
2: 青皮金兰山这个项目其实确实是哈，因为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他把人才房改成商品房以后，90、11这三栋楼呢，就是卖了一段时间。十号楼呢，因为它价格比较便宜，它正好在中间的这个位置，它楼间距跟11号楼楼间距稍微有点近，不到30米，它的价格比较便宜，260-70万都有成交价，所以它确实是卖的比较快啊，确实是没有了啊，十号楼。他现在主要在卖的是9号楼，9号楼119的边户和他中间户和边户都是大约是119平方，大约在个280-90万，就是在这个就是大家也都知道他是福山后这个片区哈，是这个情况。但是紫月上府，你要是跟紫月上府比呢，说句实在，紫月上府肯定会更好一点，因为价格它就贵了100万。
1: 哦，
2: 价格就贵了100万。紫月上府它是在崂山，首先说一下位置，它就是在崂山，它是一个以金松五路为界。金松五路这边呢就是青皮金兰山，那边就是紫月上府啊，一个是福山后市北，一个是崂山。紫月上府呢属于崂山，这是第一。第二呢，紫月上府其实它本身的装修会更好。它装修会更好。它这么说吧，可能大家没去看过，没有感觉。这么所以就是说，大家可能看过很多的新房，就觉得大家也都知道啊，地面会装修啊，墙面会装修啊，然后厕所、卫生、厨房都会装修啊。但他家的装修是什么呢？就是除了你要买上这个床和沙发，那个餐桌以外，
1: 其他
2: 别的你就不用买了。
1: 都给你，
2: 你就搬进去住就行了。对，它的装修的标准会更高一些，但是它的价格也会更高，大约你便宜的话也得个370-80万这个样啊。就是它俩的对比呢，同样学校都很好。青皮金兰山这个学校呢，福山后这个片区大家都知道，市北就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好学校。那紫月上府的这个学校也很好，它的小学呢是这个合肥路小学，初中呢是崂山实验。所以他的学校也不错，大家自己看你自己的预算哈。你说我的预算没问题，我的预算都是在400以内，你说300、400都没问题啊。因为青皮金兰山的11号楼其实也得到了个360左右，跟紫月上府的价格差不了太多。其实你看他的好楼座跟紫月上府的这个楼座这个价格差不了太多。如果是说这种情况对比的话，我也推荐紫月上府，因为他整个小区的品质会更高一点啊，是这样的。
1: 就是说如果硬要比的话，肯定还是紫月上府更好一点。
2: 对，
1: 是吧？当然它也更贵，是吧？
2: 更贵，整体来说会更贵。
1: 好的，行。来，这位朋友，您看您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做选择，如果让高经理推荐，他认为还是如果您这个预算充足的话，还是紫月上府更好一点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号问题啊，他说大洋花园121平的房子可以不？目前报价是1.3万，我看呢是回迁房居多，而且比周围同类的差价大，想让老师分析一下。我不考虑，暂时不考虑学区。大洋花园121平，
2: 他主要是考虑啥？大洋花园主要是考虑什么？刚才
1: 他应该想买，他说报价目前他应该是看中一套，目前报价是1.3万，但是他犹豫的是，一看是回迁房居多，而且呢比周围同类的

0: 差价大，我不知道这个它是
1: 这样吧，大兰花园这一块儿，对，你说这个单价是13000是吧，单价是13000、刚才说是这样，我刚才查了一下成交哈，最近的一个成交是7月5号，也是121平方的17楼，楼层也很好，它是13600成交的，193万的一个价格，所以你13000的价格，我觉得不是属于那种你说好像那种捡漏房，不属于，首先不属于这种捡漏房那种范畴。第二呢，刚才您也说了，大家花园呢，它属于这个拆迁安置房，这位朋友自己说拆迁安置房里边有这种房子。说句实在的，您刚才说哎，它为什么比周边的这些搓不岭这些别的小区要价格便宜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拆迁安置房里边，拆迁安置房你会发现，不管在哪一个片区，它不是搓不岭，在哪一个片区，你包括崂山。崂山你看那个银丰旧禧城，它旁边有村里边拆迁安置的，它中间的差价差了1-2万，中间差价差了1-2万，包括老四方片区，对，你看起源周边，起源可能它是学区，保利百合花园当年贵的时候是3万，它旁边的那个金沙山海景园就个1万多一点，现在保利百合花园现在是13000左右，那它旁边的这个山海景园到了多少，到了8000左右，它本身这种差价就是存在的，因为它小区的一个是房子的质量，另外是一个小区的园林，最主要的是这个圈层，可能大家在这里边去住的一些人，大家都很好，
0: 有的人可能会介意这个啊。
1: 啊，
0: 来，那高经理，你主要给来说一下，就是这个，那你综合说一下大洋花园这个小区它享受的配套呀，各方面啊，你认为1.3万这个价格合适不合适啊？
1: 是这样，如果说您本身就在小区周边住，然后你也没有说你也不想再等了，那我觉得是可以的啊，也可以的。如果你不着急，我建议你多看一看，就是这么一个，因为它未来的就是流通性不会特别好。
0: 是的，
1: 这是
0: 这个是哪一年的房子？
1: 大
0: 洋
1: 花园。
0: 对。
1: 大洋花园是哪一年的房子？我查一下哈，大洋花园这个房子
0: 是比较老了吗？大洋花园。就是说高经理可能建议，就是这个房子您可以再多对比多比较，仔细看一下啊，你也可以线下联系一下高经理，好吧。高经理，这个大洋花园是大概是哪一年，10来年了？
1: 大概我给你查一下哈。哎，我怎么在这一会儿还查不大到了，我看
0: 差不
1: 多19年的。19年
0: 的哦，19年还是还可以，
1: 房子还算新，
0: 还算新。好的，
1: 位置在让西路这一块位置也没什么问题，
0: 享受的配套也是没什么问题，是吧？
1: 享受的配套在家乐福旁边。但是反正总体来讲，就是我其实没有别的问题，就是一个拆迁安置房的问题。
0: 好嘞，行。好的，来，这位朋友，如果您还有疑惑，可以线下联系高经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诺德逸安居听说又降价了，跟这个保利都心朗月比，这两个比的话，哪一个更合适？诺德逸安居跟保利都心朗月。
1: 诺德逸安居呢，确实在国庆节这个假期，确实是降价了哈，确实是降价了，大约是在1000左右，一平方在1000左右啊，大约是对，挺大的，而且它是一个现房的这种状态，但这个位置呢，给大家可能也都知道，在兴业广场旁边就是靠着高架桥，它的最大的一个优势呢，就是在兴业广场旁边这个 CBD 这个板块就是中央商务区，对，它对面离得不远的地方，中海青云万里，那都到了多少，都了400-500万这样的一个预算，关键是400-500万、400万以下房子都卖完了，现在都是500万这样的一个预算那诺德逸安居和它其实配套几乎都是一样的，但是它最大一个问题呢，就是离着高架桥非常近，它的噪音问题，对，大家就是你选择这个位置，就是你能不能接受它的噪音，就一句话，能不能接受它的噪音，如果能接受它的噪音，其他别的都没有问题，商圈包括商圈，包括地铁包括整体的这个价格，现在是一降再降，真的是23000左右，现在是23000左右，价格实际上是一个现房的一种状态。那保利都心朗月呢，和他，你看这位朋友其实你看你选择这个两个项目都是在这个高架桥旁边，一个黑龙江南路，对，这边保利都心朗月其实也是这个问题，保利的开发商很好，虽然是不是现房，但交房肯定是没问题的，包括小区的园林和品质也都没问题。如果这两个项目对标的话，我自己个人建议哈，如果你不着急住的话，

0: 的话，那保利的你未来的居住舒适性会更好一些。嗯，啊，未来的居住舒适性会更好一些。更推荐保利都心朗月。对，保利都心朗月会更合适一些。
1: 反正他俩都挨着高架。
0: 应该这位朋友对这个噪音他不是那么敏感啊，不是那么敏感。其实成交，其实人这两个项目成交量都很大，只不过是说咱可能对他两个成交量，保利的。
1: 保利都心朗月的成交量也很大，诺德一安居，八月十五就是刚过去八月十五期间也卖了挺多啊，也卖了挺多。就是大家还是说，对这个，我觉得可能到现在很多人还是看一个是地缘，因为你看这个两个位置，不管说有噪音没噪音，它比方说到了一些稍微远一点的地方，比如说理塘也好，城阳也好，或者甚至有的人不喜欢什么胜利桥老四方这个位置，人肯定位置确实是要好一些，这个是毋庸置疑的。
0: 位置一个CBD，一个是新都心，这两个板块在这摆着。至于你说其他别的，可能就是你看你的重点在哪啊？你是就是要你的必须要解决的点在哪？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大家自己去根据自己的情况要去思考和做抉择的问题。
2: 嗯，好的，行，好嘞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给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9690921，89692921啊。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纠结跟疑问，可以继续给我们来互动啊，我们也期待着大家的参与。如果是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我们今天呢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区。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0: 好的，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最近关注了云上观海，说是有噪音，看了一套看海效果特别好，现在比较纠结啊。这个云上观海，来高经理你给分析一下云上观海的这个问题啊。
1: 嗯，云上观海呢，就是首先说一下位置，它是在欢乐滨海城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云上观澜呢，是在市南环岛那个位置。他说的观海是在欢乐滨海城这个位置。欢乐滨海城这个位置呢，首先说一下大的区位，有的人呢就觉得喜欢，就是说靠海比较近嘛，然后人也没那么多，比如跑个步啊，然后遛个弯啊，整体的感觉也比较好一些。但有的人呢就是不喜欢，第一呢填海填起来的，第二呢又觉得是一个后海，可能在老青岛人的眼里就觉得这个位置可能不是那么很上。 档次啊，就不大喜欢啊，是，就是云上观海，这是它的这个本身的这个区位的问题。然后呢，就是学校，学校它是清大附滨海实验学校9年一贯制的学校，其实是非常不错的啊，学校其实真的非常不错。但它的其实，在我看来，在我们就是从房产就是这个，我觉得我还是比较专业的这个人员的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在哪呢？就是说这个板块最大的。 问题就是目前它的交通不方便，交通不方便，只有一条16路公交车，那5号地铁口，5号地铁呢又得到28年才能交付使用，所以你来回出行只能依靠瑞昌路高架桥啊，这样子就是到这个市区来啊，所以交通是它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要考虑。 对，你要考虑，你说我本来我也是老板，或者是我也是，可能就是那种，比如说，我上班也不是需要天天去打卡的这样的啊，我又喜欢一个环境好的，那这个位置我是觉得是可以的，是比较适合你的啊。但是你说我就是有的时候我还喜欢，就是晚上有可能还有应酬，或者还要加班，我要按点到按点去，而且也非常这个通勤非常密集的人，我觉得是你要考虑这个问题啊。首先是个片区，
2: 他担心的噪音问题呢？
0: 他说：“听说是有噪音问题，是这样哈，是他其实说句实在的，噪音问题这个问题是有的，有在哪儿呢？就是说，尤其他现在就是靠高架桥这部分，就是你要买的话，如果说云山观海，你要是要买的话，你就靠海近一点，就是刚才你也说了，看海效果特别好，它那个看海效果确实很好，离海你上去那种感觉确实很好，但它噪音的部分你就买离靠海近一点的这些，离高架桥远一点的，我觉得还能接受，你关上。” 窗是听不到的，但是你如果是想打开窗户，那肯定还是有一点点噪音的啊，这个噪音是谁也解决不了的。如果
1: 果你要是说，就是还是刚才和罗德义安居这个问题似的，你要是说，你说我就喜欢靠海近，我就喜欢靠海近，然后我也要我那你就要稍微忍受一点这个，你就把窗户关上，他是听不到的啊。如果你打开窗户，你就会听到，看

0: 买那个靠海近一点的这边这些楼座啊，确实是看海效果这种感觉，你上去以后就觉得哎呀确实是在大青岛的这种感觉啊，面朝大海，那个春暖花开啊，心情很愉悦。
1: 好嘞，
0: 是这种。
1: 总体来说你认为性价比各方面还都可以？
0: 性价比还可以，但是它现在是这样，它现在售楼处在卖的呢，只有这个180的大面积的，可能目前多平的也在一个350-360啊，350-360，就是第一你看你的预算，第二呢你看你喜欢的这个海的效果，第三呢你也稍微忍受一下这个噪音的问题，有哈，说一下确实是有一些的。
1: 好，来，大家你如果还有纠结的话可以线下也联系高经理啊，高经理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
0: 是13210010635，微信和手机是一个号哈，大家可以加我微信，也可以给我打电话。下了节目，是13210010635。
1: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最近我看了，国信和悦还有这个中车四方智慧港的2期，这两个小区，高经理能不能给对比一下？
0: 这两个小区确实是在一个片区啊，都是在海源大的片区，都是在海源这个片区。国信和悦呢是当初在2024年的时候，因为2024年那个时候，你看就是我们在跟高老师交流的时候，高老师经常在提一个问题，就是小高层电梯洋房这个问题。国信和悦呢，就是当年他们自己对外的卖点，就是在整个老四方片区唯一一个小高层的产品，就是当他们对外的这个打的广告嘛。但是现在他不能说这个话了，因为现在很多很多这种小高层产品，所以他家呢这个优势是什么，就是在他这个他自己对外打的广告，就是基本上他有一栋两栋楼是高层，剩下的都是这种小高层的这种产品，他就是他最大的卖点。但他的其他除了这点之外，其他别的他的学校是北山二小，然后呢地铁呢他要上中科去上那边的地铁，要稍微远一点，5-600米吧，其他别的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地方。那中车呢，中车的2期呢，首先地铁就是在它楼下30米左右，然后呢中车的开发商呢也是非常中规中矩，它虽然不像保利中海这样的一些开发商就是比较专业，但是呢它也是人家也是不差钱的主，就是所有的都会给你，对，非常有保证，非常有保证。它最近这一段时间还好呢，降了一点，以前1-2年的时候一分钱不降，就是你开发商，你别的开发商怎么管找我不管，反正我是不降价啊。今年的话在上个月还好，稍微降了一点点，整体包括它的园林9大园区嘛，人家什么体育球馆，包括什么公园，2个公园，一个机车公园，一个四方公园，包括什么就是包括他们机车的博物馆，就是这里边的整体的这个配套设施是很好的。所以如果让我选的话，如果说你说这两个楼盘怎么对比，都是新房，然后他俩挨的也都很近，但是如果我推荐的话，我建议你多考虑一下中车啊，多考虑一下中车。
1: 那我问一下最直接的一个问题，他俩个价格哪一个更合适呢？
0: 实际上中车要贵一点，中车是，首先说一下，中车是高层，你得一个小高一个高层，你喜欢你如果说，反正我是综合对比，我是觉得中车可能会
1: 更合适一点，
0: 舒适性会更好一些，对，中车舒适性会更好一些。
1: 好的，那这两个高经理推荐，如果是这两个硬要对比的话，那中车四方认为更合适一点啊。它的户型呢，哪一个更好呢？
0: 户型其实大家户型，我觉得因为是这样，中车的户型特别多，它是有90平的这种32厅1卫的，也有大的到了140多平的也有，然后那个国信和悦呢，它也是有140多平、120多平、150平的这种户型，他们的户型都很多，他俩的户型都很多。如果是对比120多平方的那个户型的话，国信要稍微差，我觉得是要稍微差一点，就是大家去看过可能知道。它阳台的部分它没有阳台，它就是现在有很多，你看现在很多人喜欢新户型的那种什么海信啊、清客，他们都没有阳台，就是你没有晾衣服的这个位置，就是进深比较短，开间比较大，它是这个也同时也带来就是这种感觉，是稍微有一点点的，我觉得有一点点小压抑，然后阳台也没有阳台晒衣服的这个晾晒空间，
1: 是吗？
0: 嗯，
1: 好吧，那这个真值得纠结。如果让我选，我开始就纠结了。来，这位朋友你也纠结。

节的话，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啊，13210010635啊，13210010635。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高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大家提前祝大家周末，哎，不是周末了，国庆，无论是看房还是出去游玩，都祝大家开心，好吧，那我们明天再见。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我把自己看清楚，虽然那无奈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渡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还有啊，第一题
1: 报菜名，这个属于对口相声中哪一个常见的表现形式？
2: 说
1: 说
0: 学逗唱是不是？说、
1: 你像他们有段子呀，有贯口，
0: 对，
1: 那这个呢、
0: 这个、
1: 贯口、
0: 这个、对，这个叫贯口啊。
3: 啊哦，时间到，
0: 说
1: 说，通俗易懂，
0: 再见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是吧？我请您吃蒸羊羔、哎、
1: 蒸熊掌、蒸鹿眼儿、
0: 哎、
1: 烧花鸭、烧子鹅、
0: 烧雏鸡呢？
1: 烧雏鸡
0: 丢了，是吧？
1: 卤鸡、卤鸭，什么酱鸡、腊肉、松花小肚，都忘了，都还给老师了。
0: 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拼盘，什么这八宝鸭、酱饼羊鸭子，这大概就这些啊。
1: 是是是，
0: 这也不是我们专业，
1: 不重要，不重要了，也吃不着。来，继续有请下一位，返璞归真。
4: 喂，大聪好，台柱子好，
0: 哎，晚上好啊，
1: 下班快乐。你到哪儿了？
4: 刚刚下班，准备开车回家。
1: 好嘞，来吧，
0: 加油啊！
1: 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树倒猢狲散中的树指的是哪位奸臣？
4: 秦桧。
0: 宋朝，哎，对，是秦桧啊。但是时间到了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孙先生，你好，孙先生。
5: 两位主持人好，
0: 哎，晚上好。
1: 孙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5: 崂山的
1: 哦，就是。

0: 崂山，我是不是昨天也问过你？
1: 没有，昨天没有问我。
0: 那问的是另一个人，好吧？记混了，来，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与鸣金收兵相对，古代出兵时会敲击哪一种乐器作为信号？敲什么东西？
1: 鼓。
0: 对呀，就是鼓。
2: 对，
0: 可是犹豫了。
3: 时间到，
0: 答题时间3秒钟啊！感谢参与，拜拜，
2: 再见。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76号线的肥冷翠，你好，肥冷翠。
5: Hello， 主持人好。
2: 哎，
0: 下班快乐，肥冷翠。
5: 下班快乐。
2: 十一去哪玩啊？
5: 回老家吧。
2: 哦，老家哪里的？
5: 潍坊，
2: 潍坊，哎呦，潍坊近
0: 啊！
2: 哎，真的，我就问一嘴哈，这个潍坊，他们都说潍坊当地小吃嘛，对不对？这个肉火烧加上、这个、
0: 朝天锅，
2: 朝天锅，就是哪一家都可以吗？还是说有那种固定的几家是比较好吃的？
5: 我觉得就是说每家都有各自特色，其实我觉得，但是有些品就是名牌的那个，就是那种网红的，
2: 就是那种，对对对，
5: 也很好，对，也很好。
2: 我就想知道这个。
5: 其实我自己家门口的那些口味我也比较喜欢，都行。
2: 你看，还是不一样。
0: 是，我也没吃过。反正我有之前有很多潍坊大学同学上了，比如说上了2周的课，就说不行了，我得回老家吃口肉火烧，就好像是搭的一种情愫，你懂吗？
2: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这样的，就是拿那个饼，因为我本身我对大肠，说实话我一般哈，就那个朝天锅拿那个饼卷个大肠，那能行吗？那个好吃吗？那个
0: 我也没吃过、
2: 我不确定了。
5: 我吃过的是就是剪开的，然后
2: 放芝麻盐，
5: 对，会很香。
2: 对对对，就那个芝麻盐特香。哎呀，不行了，不行了。
5: 对对对，
0: 哎，十一去吧，反正离得近，比疗程近是真的。
2: 那是2个小时到了。
0: 2个小时，对对对，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2: 加油啊！请问六如居士、桃花庵主都是四大才子当中谁的别号？
5: 挂嘴边
2: 吗？谁呀、六安居士、
5: 就是
2: 桃花，
5: 那个被那个什么那个
2: 桃树、
5: 科举很不顺的那个，
2: 对
5: 对
2: 对，三个字，哎，就四大才子之一叫做
5: 唐
2: 伯
5: 虎。
2: 伯虎，对，
5: 哎，这个脑子不转了，
0: 光聊吃的去了。
2: 怪我，非得提朝天锅啊！再见、
0: 拜拜、
2: 我真去过那边一次，然后但是我没有下，我在服务区上吃的。哎呦，我在服务区吃那个朝天锅，就觉得很好吃，就里面那个芝麻盐非常非常香。
0: 潍坊我只去过一次青州，当时也是有拍摄去的，也没有逛过，当天去当天走了、
2: 是吧？就他们说那边那个肉火烧刚打出来的，你知道吗？早上起来拿那个肉的加葱的，
0: 冒着气儿的，
2: 有那。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下班嗨起来。各位晚上好，我是大田。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没错，我们继续我们的答题环节。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一共有三路热线，两部电话，一部呢是88990921，还有一部是88992921。
2: 没错，
1: 在今天以及明天吧，差不多都没有任何限制。然后各位想打可以随时拨打。再跟大家说一遍价格，两道题。
2: 价格。
1: 对。随便大家
2: 金额红包金额
1: 随便价格啊、
2: 好，
1: 两道题6.66元，不是你付给我，我付给你、
2: 哎是
1: 三道题18.88元，四道题38.88元，五道题66.66元，六道题921
2: 啊，没错，
1: 所以我们期待各位也可以往后冲一冲，好不好？来，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3: 88990921
4: 电话。
1: 二号线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5: 你好，大田大风。
1: 哎，
2: 黄先生好。黄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5: 城阳的。
1: 城阳的。
2: 城阳的朋友、
1: 好嘞，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请问第一题，科举制度正式创立于哪个朝代？
5: 隋朝。
1: 隋朝，对。
2: 第二题，请问著名的建筑欧洲之门是位于西班牙的哪一座城市？
5: 马德里。
2: 哎，没错。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5: 再来一题吧。
1: 再来一题。好嘞，来，加油啊。
2: 第三题，请问沟通波斯湾与阿拉伯海的重要海峡叫什么？
5: 马六甲海峡。
2: 不对。
4: 啊哦。
2: 不是马六甲。
1: 叫做
2: 霍尔木兹海峡。
1: 哎，霍尔木兹海峡、是吧？
2: 好嘞，
1: 感谢您的参与了啊，再见，
2: 拜
1: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76号群，韩先生，你好，韩先生。
5: 大田大松，晚上好。
1: 哎，
2: 晚上好。韩先生在哪儿呢？
5: 在将军高架上。
1: 哦，高架上堵吗？
5: 很堵
1: 啊、确实是。没办法，今天我就不看路况了，明天详细跟大家讲一讲。
2: 明天有的说，
1: 明天有的说、
2: 细细道来一下。
1: 来，准备好啊，
2: 第一题。

0: 好，请鲁智深。
1: 你好，鲁智深。
2: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你好，智深，这个十一出门吗？
2: 十一不准备出门了。
1: 不准备出门了。行嘞，来，准备好啊，加油。第一题，请问欧洲之星高速列车的三个终点站分别是巴黎、伦敦和哪里？
2: 巴黎、伦敦和布鲁塞尔。
1: 布鲁塞尔，没错，是对的啊。但是你说你答完这个，跟他的铃声同时响起。
0: 哎呀，只能下次了。
1: 再见啊，拜拜。
0: 拜拜。答题时间三秒钟，还是跟大家说一说啊，三秒钟之内必须要打出来，不然就是过时间了也算浪费了。
1: 因为我们这个音效设置它还是有用的啊。
0: 嗯。
1: 哦，在比利时啊，布鲁塞尔。
0: 美食天堂，感觉很多甜甜的。别看了。七天假也出不去。
1: 不是，我个人感觉呢是这样的哈，就是类似于国外，我真的没有发现哪里是美食天堂，可能咱这个胃口确实吃不太惯。
0: 是，我就爱吃甜的。
1: 哎呦我天哪，那你适合去国外。
0: 对对对，
1: 那真的是齁的
0: 老甜了。
1: 是的、啊、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1: 23号群66666，你好。
2: 你好，大秦大通。
0: 六六六，昨天怎么没来？
2: 哎呀，昨天你回来晚了，我一看时间6:25了。
0: 哎呦，
2: 完蛋了，
1: 没来得及、啊、
0: 是是是，好吧，那今天赶上了。准备第一题。
1: 请问世界，哎不对，是这个啊，被誉为藏语呢意为圣母之水是什么山峰？
2: 是什么水啊？
1: 圣母之水叫做什么山峰？这座山峰很有名。
2: 中国的吗？
1: 对。
2: 长白山？
1: 不对。藏语啊，圣母之水。
2: 喜马拉雅山。
1: 这是什么峰？它叫珠穆朗玛峰。
0: 哎呀，
3: 时间到。
0: 好吧，拜拜喽。
1: 再见。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冯先生，你好，冯先生。
4: 下班好，大钱大葱、
1: 下班好，
0: 先生好，
1: 有信心吗？
4: 是
0: 必须的，
1: 来加油啊。
0: 喜剧电影《夏洛特烦恼》改编自哪一个剧团的同名舞台剧？叫什么嘞？
4: 开心麻花。
0: 对呀、啊哎、是的呀，
3: 时间到，
0: 正是开心麻花。
1: 这咋整呢？你说啊，
0: 好吧、
1: 啊，
0: 下次再来，拜
1: 拜，拜
0: 拜。
1: 当然，今天在我们后台呢，还有一款酒，各位可以了解一下。
0: 嗯、
1: 这款酒呢，是我们的闽派的黄酒，很有名。
0: 它叫惠泽龙黄酒，
1: 没错，
0: 它也是属于一个国家级的非遗技艺了，也是中华老字号。而且呢，它还曾经亮相了2017年的厦门金砖国家峰会，是妥妥的福建的黄酒标杆了。里面都是天然的红曲、糯米啊、山泉水古法酿制，你喝完就是不容易。上头，这个产品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所以有很多听众还不停的在回购。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是2009年丰坛的，到现在为止已经17年的陈酿了。同时，我们也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配料表你拿回去看一看啊，只有山泉水、糯米、红曲这三样，真正做到了无糖、零添加，而且用料呢都是很干净的、很纯粹的。品牌专属低杂醇油工艺，所以你喝进去口感其实是比较清爽的，更好入口，是一款比较不错的口粮酒。那这一款呢也是比较少见的清爽型的干黄酒，区别于传统的黄酒的厚重的口感呢，它入口其实会更容易接受一点点、而且体感也是比较舒适的，你日常小酌啊，或者送长辈啊、送礼啊、敬孝都很合适。原瓶159块钱，原价啊159一瓶，现在两瓶只要198，还是礼盒装。
1: 有兴趣的话可以后台回复一个字叫做酒，直接购买就行了。闽派黄酒确实非遗技艺，很有名。有兴趣回复一个字酒就可以了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王美女晚上好。
5: 你好。
1: 哎，晚上好。
0: 王美，你猜王美女多大年纪？你猜一下。
1: 王美女你多大年纪是吧？
0: 你不要，你对你王美女先别说，你可以再说几句话，你让她猜猜。
5: 说什么
0: 啊？你听到了？
1: 感觉
5: 就上次你们让我发那个，
0: 我知道，我知道，是，所以我记住你了。
1: 哦， 感觉像小朋友，是不是？
0: 是啊。
1: 但其实。

0: 实应该不是，
1: 他是90后。
0: 我对我感觉应该是，就是你
1: 怎么感觉出来的？
0: 不是因为你这么问的情况下，我感觉应该是。
1: 但是他声音是不是特别像小朋友？来吧，王维，你第一题，请听好。
0: 请问，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写的是我国江西的哪座名山？
2: 不知道。
1: 很有名的一座山，
0: 很有名。
1: 嗯，
2: 庐山。
0: 哎，庐山是对的。时间
1: 到。好吧，那拜拜了，时间到了。
0: 感谢参与啊，再见，拜拜。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赵先生，你好，赵先生。
4: 晚上好。
0: 哎，晚上好，赵先生，十一出门吗？
4: 有这个打算。
0: 哦，有这个打算。
1: 规划好去哪里了吗？
4: 就是
0: 周边有
4: 蒙古。
0: 哦，蒙古，
1: 蒙古啊，
4: 对，
0: 哦，蒙古。哎呦，现在蒙古的秋色还真不错。是到那个海拉尔下吗？还是到哪里？呼和浩特，
4: 海拉尔，
0: 海拉尔。哎呦，果然就是海拉尔，看秋景，追秋景。最近我刷到很多人都去那追秋景，很漂亮。你干嘛？
1: 我老爱吃他那儿的羊肉烧麦了，我又想起来，但是我没有去过海拉尔，我只去过呼和浩特
0: 啊。对，那是对啊。
1: 嗯，
0: 来吧，赵先生，您准备好啊，加油。
4: 好的。
0: 请问著名的西湖十景之一，也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叫什么？
1: 啊哦，哪个岛？
0: 咋就光想海拉尔了？西湖十景很有名，那个岛
1: 叫什么呢？
0: 人民币上那个印的那个叫什么？三潭印月。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啊，好嘞，
1: 好吧，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拜。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徐先生，你好，徐先生。
5: 哎，两位好。
0: 哎，晚上
1: 好。徐先生
0: 好。嗯，有信心吗，徐先生？
5: 嗯，还行。
0: 来，加油啊！
1: 电阻，它的国际单位叫什么？
5: 欧姆。
1: 哎，没错。第二题。
0: 请问长江三峡中西起白帝城长度最短却最为凶险的是哪个峡？
5: 瞿塘峡。
3: 哦，
0: 答对了。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吧。
0: 六块六毛六啊。好，可以，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
0: 继续啊，下一位三号线隋美女，你好，隋美女。
6: 你好。
0: 哎，
1: 隋美你
0: 好。
1: 隋美女是哪里的朋友啊？
6: 哦，我就是青岛的。
1: 青岛本地的，有没有要出去玩的打算？
6: 有啊。
1: 想去哪里？
6: 想去淄博玩一趟。
1: 哦，烧烤。
0: 哦，
1: 哎呦，烧烤也好吃啊。
6: 对，
0: 确实啊。
1: 小朋友都激动了。
6: 来
1: 吧，第一题，请听好。
6: 好。
1: 第一题，请问分隔亚洲和非洲的苏伊士运河连接了地中海和哪一片海域？
6: 地中海和黑海。
1: 黑海吗？
3: 啊哦，
6: 红海。
1: 哎，正确答案是红海。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的，
1: 好吧，
0: 祝你淄博之行玩得开心啊，再见，
1: 拜
0: 拜。当然热线继续开通啊，88990921和88992921。当然你打不进来0921，你就去打2921也是可以的啊。
1: 对，两路电话三路线啊都可以。
0: 嗯。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47号群的顽皮老板你好。
1: 顽皮老板。
0: 哎，
1: 下班快乐。你还没下班呢是不是？
7: 在楼梯间。
1: 听出来了。
0: 回声很好。
1: 嗯，来吧，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电容它的国际单位是什么？
7: 欧米伽。
3: 啊哦，
1: 欧米伽不是。
0: 嗯，
1: 电容它的国际单位两个字。
0: 嗯，
1: 叫法拉。
0: 对，法拉。
1: 嗯，好吧，
0: 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三号群的 HL 你好 HL。
8: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你好。 HL 是你的缩写吗？
8: 是的是的。
0: 那你我猜猜你姓什么？你姓
1: 我猜韩。
0: 你姓胡？
8: 姓黄。
0: 姓黄。
1: 一个都没猜中。
0: 哎呀， 真是。
8: 主要今天打电话还有个目的，就是我就去聊城。
0: 哦，你要去聊城？
8: 对对。
0: 来，这位兄弟，来，我告诉你啊，去聊城，你是去玩啊，还是去干嘛？
8: 去玩。
0: 去玩是吧？
1: 自驾吗？
8: 就是听大田老师推荐。
0: 好嘞，来啊。
1: 来了，开始了
0: 啊！
1: 听仔细啊！
0: 聊城最好玩的是什么？是手机啊，不是啊？你听我说，聊城我跟你讲啊，就是景点来说的话，你就随便逛。山赏会馆呢是这样的，你进去看呢是没问题的，但是这个票价呢，大概，我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没有讲解的情况下，你但进去看大概就是几间房。你要想进去看没有讲解情况下，我可以给你讲你看什么啊？进入大殿之后呢，往上看，上面雕的是八仙，那个是木雕，非常有名，很好看。但具体历史可能你得。或者有导游也行。
1: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0: 没有的话不建议讲。哎，对，你看，这是问到点上了啊。聊城吃的很多啊，最有名的，你像你肯定网上做攻略了是吧？但是呢，我可以跟你讲哈，聊城市区里面吃的确实没有临清那边多。临清那边的皖园、西皖园、东皖园很好玩，然后吃的也很多。聊城市区也有，像这个瓜的就不跟你讲了哈，这个就你必吃的这些东西。
1: 已经说烂了这瓜的。
0: 对。这是必吃的哈，
1: 见着瓜蛋就买就完了。
0: 然后那个高糖豆腐脑，这也不跟你讲了，这都是必吃的哈。基本上就是哪几个地方呢？东昌府区、临清、高糖这几个地方，你有时间呢就都去，没时间呢，东昌府区里边找点这个什么临清菜呀，什么这些东西都能吃，基本上都没问题。因为聊城说实话不算个旅游城市，你知道吧？
1: 比较小众。
0: 对，所以呢，他吃的只要能开店的，基本上都不错。
1: 你是奔着大老师去的？
0: 那不至于啊。
8: 不是，就想到了，天天听卷儿，就想到了。
0: 哎，对，我跟你说，真的，我推荐你去，也推荐大家去啊。临清的那个清真菜，哎呦，真是咱不夸张的说哈，真的比很多地方都很有名。推荐大家去玩，咱玩不说啊，吃绝对没问题。
1: 还是很推荐的，
0: 是的啊。行了，感谢你了，给我一个机会介绍一下。
1: 来吧，聊城宣传大使，第一题，请听好，
0: 加油啊！
1: 我国南海有四大群岛，分别是东沙、西沙、中沙，还有什么？
8: 南沙。
1: 哎，没错。第二题，
0: 第二题很简单，请问有鸳鸯塔、月亮广场等景点的大梅沙海滨公园位于我国广东的哪个城市？
8: 哦，
0: 很有名。
1: 广东，你猜吧。
0: 广东，你猜吧。
8: 珠海。
0: 珠海不对，比珠海再有名一点，再靠前一点。
1: 嗯，你再猜。
0: 深圳。
1: 时间到，好吧，拜拜。
0: 好嘞，祝你玩得开心啊，再见，拜拜。
9: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哎呀，都给我介绍累了。
1: 别累，别累。哎，我特别好奇这瓜达，我感觉已经说了一年了。
0: 你有时间去聊城啊？
1: 嗯，
0: 你跟我说啊，我跟你说在哪吃？
1: 你给我推荐一下是吧？
0: 对，一般瓜达，你知道我小时候怎么吃呢？我们是碳水加碳水，然后呢，聊城还有一个东西叫荷包，因为那边靠近
1: 荷包
0: 就是那个炸的那个
1: 馒头片
0: 不对，炸的那个炸的类似于炸的那种果子，然后里面是加鸡蛋的，就类似于这一种。你知道它靠近河南，所以那边所有的这种吃的早餐文化很丰盛，所以你知道我来青岛很不适应吗？就早上起来，其实说实话，
1: 我们也有啊，甜沫馅饼、豆浆油条，
0: 有当然有啊，所以种类就是还好，你知道吧？就是我们那边早餐还是比较丰富的，欢迎大家去啊。
1: 好，来下一位，二号线刘先生，你好。
10: 哎，大天，
0: 哎，
10: 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10: 晚上好，
0: 准备好了吗？
10: 好了，好了，
0: 好嘞，加油啊！
1: 第一题，请问雅鲁藏布江最终它流入了哪个大洋？
10: 印度洋。
1: 哎，没错。
0: 第二题，请问甘肃走廊因为地理关系又被称为什么走廊？
10: 河西。
0: 哎，河西，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继续吗？
10: 拿个红包，好可以、
0: 啊。好嘞，
1: 可以啊。
0: 好嘞，
1: 去领吧。
0: 假期快乐，再见，拜
1: 拜。
0: 拜
1: 拜，
9: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修先生，你好，修先生。
11: 大老师好，大老师好，
1: 修先生好，可以可以，修先生你是哪里的朋友？
11: 我是李村的。
1: 哦，李村的朋友，
0: 李村、
1: 有没有出去玩的打算啊？
11: 回老家，回老丈人家。
1: 哦，老家是哪里的？
0: 老丈人家哪儿？
11: 在洛阳。
0: 洛阳
1: 哦，河南里
0: 呀，洛阳水系
1: 好吃的更多嘞
0: 呀，洛阳水系可是有命，哎，到时候你可以去尝尝啊，来加油啊。第一题，请问，很简单啊，
1: 能量它的国际单位叫什么？

0: 焦耳。
1: 哎，没错。
2: 刚想说完第二题，请问嘉峪关市、金昌市、白银市是我国哪个省的城市？
0: 甘肃。
2: 甘肃，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2: 继续吗？
0: 继续吧。
2: 继续，来第三题，加油啊。
1: 第三题，请问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出自于诗经的哪一篇？
0: 国风。
1: 不是国风。
2: 不是国风。嗯，叫做
1: 击鼓。
2: 是的，
1: 嗯，叫击鼓。好嘞，
2: 好嘞，
1: 拜拜，
2: 假期愉快啊，再见，拜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下一位三号线赵美女，你好，赵美女。
5: 哎，你好，大田大葱。哎，
1: 赵美女，你好，好久没来了，又感觉。
2: 是吗？
5: 嗯，没几天吧。
2: 啊，没几天。
1: 哦，这样这样，可能是放了个假，就感觉好久了。
2: OK，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大足石刻和丰都鬼城都在我国的哪个城市？
5: 哦，成都。
2: 不对。
3: 啊哦。
1: 嗯。
2: 离成都很近。饮食习惯啊，话语啊，
1: 重庆。
2: 语言啊，哎，对
1: 了，正确答案
2: 重庆。是的啊。
1: 好吧，
2: 再见，
1: 拜
2: 拜。
4: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五十号线的残云，你好，残云。
6: 哎，你好。
2: 哎，晚上好，残云。
6: 哎，晚上好。
2: 残云，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加油啊。嗯、请问江苏省的哪座城市被誉为太湖明珠？江苏省的哪座城市被誉为太湖明珠？
1: 江苏哪里？
2: 对，
6: 苏州吗？
2: 苏州不对，不是苏州，是无锡。
1: 哦，
2: 无锡有个鳌头主嘛，然后那个太湖嘛，是吧？啊，太湖
6: 明珠。这个真不知道。
1: 好吧，
2: 假期出去玩吗？残云？
6: 不出去添堵。
2: 不出去添堵了。
1: 不出去添堵了。
2: 真的假的？
1: 家里躺。
2: 你别躺到第二天觉得不太对，想起来上。
1: 想出去添点堵。
2: 对，这个中间自驾游哈。
6: 挺好。
1: 好嘞。
2: 好嘞，假期快乐啊，再见，
1: 拜拜。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30日青岛近海浪高1.0米，水温24.6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点55分和傍晚的18点33分，低潮时是凌晨的0点46分和下午的13点05分。更多海洋信息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2: 嗯，没错啊，当然要关注一下，当然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说明天降温
1: 啊，
2: 不知道真假。
1: 要降温了，
2: 对，穿短袖。
1: 青岛的秋天要来了。
2: 青岛秋天来了，我跟大家讲，青岛但凡秋天来了，那冬天相当相当快了啊。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稍后见啊。
7: 天上我车吗？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你形容我是这种植物的激素调控的，叫什么素？
1: 叶绿素？
0: 不是叶绿素，激素，它属于
1: 生长，它生长激素吗？
0: 对，生长素，生长素，没错的啊。来，第二题，
2: 请问被称为世界雨季的地方是哪里？
1: 奇拉蓬奇。
2: 奇拉蓬奇，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 继续吧。
2: 继续，第三题。
0: 第三题，请问在明初诗文当中啊，有闽中十子，当中有一个代表人物，他有一个作品叫《闽中十子集》，这里面的核心人物是谁？
1: 闽中十子集。
0: 嗯。
1: 顾炎武？
0: 不是，两个字。
1: 两个字的。
0: 他叫林洪。
1: 林洪。
0: 对。

0: 陌生，没吃过饭。
1: 陌生，
2: 林红，对，叫林红。
0: 陌生，好嘞，
2: 好，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拜。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的殷先生，你好，殷先生。
4: 主持人好，
0: 哎，
2: 晚上好，晚上好，
0: 有信心吗？
4: 好，有，
0: 有，有，好嘞，来，加油啊！请问欧洲最长的河叫什么河？
4: 塞纳河。
0: 不对，再猜。
2: 啊哦，
4: 不知道了。
0: 伏尔加河，
2: 嗯，欧洲第一长河。
0: 对，好嘞，再见啊，拜
2: 拜。
0: 拜
2: 拜，
0: 各位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啊，88990921和88992921，还是一样的，0921打不进来就去打2921。
2: 没错，还剩最后
0: 几分钟了，
2: 5分钟左右、啊
0: 哎。再见几位啊，来，我们开始啊。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下一位火火火，
0: 你好，火火火。
6: 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0: 你好，
2: 火火火是哪里的朋友？
6: 青岛的。
0: 青岛的、
2: 哦、青岛哪里？
6: 青岛即墨的。
2: 有没有要出去玩的打算？
6: 没有。
2: 哦哟，好嘞。
0: 怎么十一都在家躺着啊？
2: 因为大家都觉得人多。
0: 对。
2: 哎，那会不会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人多，我就都不出门，然后只有我？哦，这样啊，好吧。
0: 话给你放在这儿，不会。
2: 好，
0: 加油啊！请问，很简单啊，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咽喉要道的是什么海峡？
6: 对，海峡。
0: 不对。是什么海峡？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咽喉要道的。
2: 今天晚上有一位听众提到了这个海峡、
0: 哎、对，
2: 但是他答错了，他当时那个答案不是这个。嗯，
0: 但其实是这个海峡，就是这个海峡。
2: 嗯，正确答案是、
0: 马六甲海峡。
6: 马六甲海峡、
0: 哎、对，马六甲海峡听着熟是不是啊？再见啊，
2: 拜
0: 拜。
3: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的武先生，你好，武先生。
7: 啊，你好，大天大风。
2: 哎，武先生好，武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7: 城阳。
2: 哦，城阳。
0: OK。
2: 今天晚上城阳的朋友还是很多的。嗯、
0: 来
2: 来，准备好第一题。
0: 请问海上花园是对我国哪个地区的称呼呢？
7: 广州。
0: 不对。
7: 香港。
0: 不对。
2: 离香港还蛮近的，
0: 还能挺近的。
2: 嗯，
0: 反正去这两个地方都差不多，
2: 都得挨着。
0: 哎，对，
2: 一般去了香港就也得去这个地儿。
0: 哦，是吗？我会专门去这个地方。
2: 哦，
7: 海上花园是哪？
2: 澳门。
0: 澳门。
3: 啊哦，哎、时间到。
2: 好吧，拜拜。
0: 再见。澳门其实真挺好，就是去那儿，因为它很小嘛，就一个小岛上面。
2: 我没去过哎、
0: 啊。没去过吗？ 可以去看看。
2: 就光办了那个港澳通。
0: 尽量不要问澳门当地人的这种经济啊、收入啊什么之类的。
2: 怕受打击是吧？
0: 哎哎哎。
2: 怕哭着回来，笑着去的哭着回来。
0: 怕你不想回来。
2: 哦。好。
0: 没有开玩笑啊，来。
2: 下一位一号线孙先生。
0: 你好，孙先生。
8: 哎，伟超大胖好。
0: 哎，晚上好啊。
2: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加油。
2: 第一题，请问自由女神像是哪一个欧洲国家送给美国的礼物呢？
8: 法国。
2: 对，没错。
0: 请问第二题，东南亚唯一的内陆国是哪个国家？
8: 老挝。
0: 老挝，对的。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0: 继续吗？
8: 继续，
0: 继续，来第三题，加油。
2: 第三题，请问啊，有一个著名的话剧啊，因为特殊的情怀，会在表演过程当中给观众发放肉包子，这个话剧叫什么？
8: 哦，
2: 四个字，给观众发肉包子，还有这好事儿？正确答案是《宝岛一村》。嗯，好嘞，拜拜。
0: 咱青岛什么时候上演这个话剧吗？
2: 哎，我有一个学弟演过，但是不是在上海，是在上啊，不是在青岛，是在上海。
0: 真的吗？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RMB 的风格 RMB 的风格是悦动 Playing R&B 爵士的精髓
1: Jazz Music
0: 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921 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92.1
0: FM921
3: FM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请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这个
1: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2: FM92.1
3: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1: Wonderful

0: 通广播。Yep.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

0: 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九二点一，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九二点一，钟情音乐。

0: 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3: ，Play
0: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6: ，FM 九二点一。

0: 这首歌来自于林忆莲的歌曲，叫做《伤痕》。今天呢，都是李宗盛为他人所创作的一些歌曲。
1: 是的，
0: 老花讲得好啊，年轻不听李宗盛，再听已是曲终人呐。
1: 李宗盛他的专场按道理来说，每首歌都非常的经典。
0: 当然啊，你都不知道当年看李宗盛专场有多爽，从头唱到尾。
1: 是
0: 啊，当然就可能有两首没唱的，是建青出来唱那两首歌缓和的时候，我说实话确实没听过。剩下的基本上都听过。来吧，我们来听下一首啊，来自于辛晓琪的歌曲，叫做 领悟，听歌啊。
2: 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我想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你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

渡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啤酒，吃 Wake 畅享欢聚时刻。逢十 Wake 清醒梨香油，解静养三管齐下，酒前四立尽情干杯，清醒畅嗨，告别宿醉。小包装便携随身带，身体没负担，喝得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清醒下单。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最后一天的唱歌环节了，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今天呢就是节前最后一天了，也是我们的周三。
3: 是的，
2: 今天唱完之后呢再唱咱就得七天之后再见了。
3: 是的，朋友们，今天想唱歌的小伙伴呢、哎、可以在群里放声歌唱，因为我们今天呢本身就没有规定唱什么歌。
2: 没错，
3: 就大家随便唱，想唱啥唱啥。
2: 对，代伴奏也行，清唱也可以，都没问题、啊、有兴趣直接在我们的群里唱歌就行了。41号群到81号群还有我们所有宠物群的朋友啊，当然回来之后呢那三天就是咱前面群了啊、
3: 嗯、
2: 所以各位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在我们的群里面放声歌唱就行了。41号群到81号群还有宠物群的朋友想唱什么都行，没有任何的限制。
3: 是的，
2: 来吧，我们选的是我不配，
3: 我不配
2: 啊，杰伦的歌曲。
3: 嗯，哎，
2: 昨天杰伦三开了，怎么样朋友们抢到票了吗？
3: 哎，我觉得三开蛮好抢的，身边好多人抢到了，
2: 应该都抢到了吧、嗯、我看昨天很多朋友已经晒他们的记录了啊，晒什么内场的什么看台的，对不对？应该都抢到了啊。来吧，我们找了首杰伦的歌曲我不配，准备好我们开始了啊。

0: 这声是怎么发出来的呢？
1: 头音混声。教你啊，田老师教你啊，这个声音往上走，你感觉你的鼻腔的上半部在发共鸣，哎，在发出这个声音，不是靠你的嗓子啊。
0: 哦，我感觉我魂儿都出去了。
1: 对，所以你知道有时候为什么说有些朋友他的高音唱不上去呢？其实跟他的这个混音有很大的这个关键所在。
0: 田老师又懂了。
1: 嗨，咱是不会唱，
0: 咱懂理论，
1: 但咱懂理论。嗯、下一位，谁叫野困？听听看啊，以父之名。

追，反正不同的罪，我能决定谁对，谁又该要沉睡。争论不能解决，再用我自己的夜关掉你的罪。唯一的恩惠，挡在前面的人都有罪，后有我都跟对。一份致命痛觉，那感觉没有时刻滋味，就像被雪被掉泪，你是在完全的黑。

0: 纯真的冠冕，残忍的温柔出现，脆弱时间到，我们一起来祷告。
1: 仁慈的风，你这副歌呢？
2: 真的是、啊，
1: 哎呀，好听啊，不错，来，曾花。你。